0: 1997？
1: 不对，
2: 那不对，
1: 不对，
0: 啊
1: 啊，1999什么？1999。
2: 97年怎么了？
3: 你
0: 好吧？
3: 你是97年出生的吗，陈先生？
0: 我一直很，我记得是九七，
3: 不，1999，谢谢你的爱，1999，谢霆锋的这首歌啊，
2: 好
3: 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3: 拜。怎么了，朋友？97年出生的啊？
2: 谢谢你的爱，1999，
3: 1999，继续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找个听副歌猜歌名吧，那不就是听歌识曲吗？我们有啊。
2: 其实以前的时候我们还考虑过什么听那个最后，
3: 我跟你说，
2: 然后什么，
3: 我跟你说，
2: 很多玩法，
3: 我们听过玩过什么玩法，朋友们跟大家科普一下哈，就是现在有好多我们都淘汰了没玩了，听前奏猜歌名，这个是最基本的，
2: 经典。
3: 然后有一个听歌识曲，就是我们截取歌中的某一个部分，然后让你听，可能是副歌，可能是前奏，都有可能。
2: 对。
3: 还有什么呢？我们会让大家自选，比如说你来选择这首歌，一共4分钟，对，你来选第几秒，你选中之后有音乐就有音乐，没有就没有。
2: 嗯。
3: 我们也玩过，听间奏我们都玩过。
2: 对。
3: 什么意思呢？就 A 段跟 B 段中间的那个间奏。我们都玩过，
2: 我们还玩过听尾调，
3: 对，听尾调也玩过，我们还玩过一个叫听那个 bridge， 就听桥的那个部分，
2: 嗯，
3: 也玩过啊。后来呢，把这些都淘汰了，
2: 那确实是有点难，
3: 对，有的确实难，还是简单一点，对吧？大家早上打电话啊，
2: 对，
3: 来，给我请的静静，你好，静静
2: ，Hello， 静静，
6: 你好，大家
2: 早上
6: 好，
3: 哎，早上好啊，有信心吗，静静？
6: 有，
3: 好嘞，来，准备好，听好你的这一首歌啊，加油，
6: 嗯。

0: 歌呢？
1: 什么歌？
2: 我还一点思路都没有。那么
1: 你说人生如梦，给你点提示。
2: 五百了吗？
1: 啊，对。我说人生，哎，你怎么
0: 就这个调调就是五百啊？
1: 那有什么不同？听过吗？不都一样朦胧？
2: 嗯，
1: 没听过。
0: 叫再度重相逢。
1: 对，这首歌叫再度重相逢。
0: 是。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这个歌的封面我觉得蛮好看的。
1: 这首歌的封面吗？
0: 哦，
1: 你喜欢这种类型的？
0: 就是那种，
1: 这就是以前的时候那种
0: 简单明了，然后又觉得很有设计感。
1: 对，这就以前的时候那种风格。那副歌你知道怎么唱吗？这首歌？
0: 这首歌我真没听过。
1: 你没听过？
0: 嗯。

0: 确实听过，听过，听过。
1: 哎，你知道我这昨天我刷到伍佰的一个短视频，
0: 嗯，
1: 然后应该是他采访的时候说的，说拍照不要管什么，就拿这种啪打起来就拍，拿起来就拍，然后后面跟的都是拍糊的画面。嗯
0: 每个人都是胡说哈，行行行，他幸亏
1: 拍
0: 的不是胶片哈，那一张还挺心疼的。
1: 我跟你说啊，你但凡拍胶片，你敢跟伍佰那种，你拿起来就拍，拿起来就拍，也不对焦。我跟你说，拍完之后你那一摆就算白花了，
0: 真白花哦。
1: 真的跟大家说一下，胶片是花钱的啊，尤其现在这个时代。来下一位啊 ，K 歌群的景坚，你好，景坚。
0: Hello， 景坚。
2: 早上好啊，大凯 VC。
0: 早上好，好久不见。
2: 好久不见。
1: 假期出去玩了吗？
2: 假期也去了趟崂山
1: 哦，你是几号去的崂山？
2: 我也是三号，我是去了二龙山，没那个、
0: 哦、
2: 没刚才那个没有那么堵。
1: 对，二龙山还好，但是
2: 人特别少，
1: 是吧？我跟你说，就是青岛的好多山啊，就好多没有名气那个山，其实人很少，
0: 嗯，
1: 但是风景很漂亮，
0: 嗯、
1: 推荐大家可以去玩。对
0: 对，二龙山我也蛮喜欢的。
1: 对，二龙山挺。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啊，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参与了。今天游戏叫听前奏猜歌名，
3: 是的，
2: 很简单，我们给出你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的前奏，
3: 嗯，
2: 你来猜出它的歌名就可以了。
3: 没错，
2: 今天的歌呢都很简单啊，简简单单的，大家也是放假回来第一天嘛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三天啊，三次机会，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放心打得进来。是不是好多朋友还没上班吗？
3: 我感觉是
2: 都上班吧。今天好像大家说这个路况不是很堵，
3: 嗯，
2: 什么意思啊？
3: 什么意思？
2: 请假请多了吧，朋友们。
3: 我试过了吧，朋友们、
2: 啊嗯、真的是啊，这那年的请三天还不够吗、啊、
3: 同时呢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大家呢在早晨的7:30钟左右呢想要跟我们一起唱歌的话，大家可以在劳申921的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加群两个字、
2: 嗯、
3: 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每天早晨的时候就可以一起唱歌了。
2: 嗯，是的啊，来吧，我们继续游戏了，大家加油啦。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六十二群的 Cheers， 你好 Cheers。
3: Hello， 齐尔斯。
6: 早上好，大天 VC。
3: 早上好，你没睡醒吗你？
6: 太累了，出去玩了。
3: 哎呦，玩几天呀？
6: 出去了五天。
2: 去哪玩了？
3: 去哪儿了五天？
6: 开封。
2: 开封、啊，你是开车去的还是这个跟着团一块去的？
6: 高铁自己去的。
2: 啊，高铁自己去的、啊、开封。哦。
3: 那还好啊。
2: 高铁
6: 急死了。
2: 啊，急死了。那倒是，开封人也很多嘛。你是不是去万岁山了？嗯，
6: 对呀、
2: 啊，哦，那是
6: 大河园、万岁山人都补了。
2: 那你非你说
3: 我也想去金杯上河园。
2: 金杯上河，我前段时间
3: 那 NPC 那小手机那转的，
2: 以前的时候都没那么多人，这两年不知道为什么了火。那两个是不是门票不贵是吧？
6: 不贵，全名上河园体验感太差了，全都是那个黄牛占座了。
2: 哎呦我天、
3: 哦、确实，因为大家都想去、
2: 哎、火，我跟你说火了之后，尤其在假期，就是这种长假期间、嗯、这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哎呀真是、
3: 哎、
2: 那没办法怎么办呢，你说他也得这个点去。
3: 咱也没别的假呀，
2: 真是。来，那你准备好试试看这一首啊，加油。我觉得可以了。
3: 我也觉得可以了。还不可以吗？
6: 可以了。
2: 歌是什么？
6: 周杰伦的夜曲。
5: 太棒了，嘎吱嘎吱。
3: 对呀、啊、
2: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别忘了啊，现在挂了电话就去领啊、嗯、再见，拜拜。
3: 好歹人家在青岛开了三天演唱会呢。
2: 啊、哦、
3: 是吧，
2: 有选歌，我觉得那青岛听众还挺温暖的、嗯、跟杰伦说，我那天刷到那个杰伦点歌的时候嘛，说你穿那么少冷不冷啊、
3: 嗯、
2: 光穿一件短袖啊，我觉得很温暖啊。
3: 是，
2: 我跟你讲，周杰伦真的是这种摩羯男，背地里肯定悄悄抹眼泪。
3: 很吃这一套是吧？哦，
2: 就吃，
3: 就是在那个地图上给青岛画了颗。

0: 小爱心，明年还来。
1: 我跟你说真的，你就夸就行了，没有人不喜欢听好话，朋友们。最不爱听的就是我这个人实话实说，你别介意。
0: 不行，我介意。
1: 我介意啊。
0: 住口。
1: 来，三号线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0: Hello， 李美女。
2: 你好。
1: 哎，早上好，李美女，拿过红包吗？
2: 没有。
1: 是吧？感觉第一次的。来，你喜欢听谁的歌？
2: 周杰伦。
0: 啊，这怎么样？这三天去了吗？
2: 当然。
1: 哎呦，你是第几天去的？
2: 第三天。
1: 哦，第三天去的。
0: 五号去的。
2: 哦，对。
1: 哦，哎，第三天是不是就说那个就点歌的时候，人家说在穿短袖冷不冷？那个是第三天吗？
2: 是的。
1: 是吧？是第三天哈。特别好。
2: 对的。
1: 真的，我跟你说，你这一句啊，我跟你说，这就明年可能还得来。
0: 明年还来，真的说啊，爱了爱了。
1: 真的，这一句啊，这可能明年还来。我跟你说，说的真关键啊。来，那你准备好啊，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2: 好的。
0: 可以了吧？
1: 应该可以了吧？
0: 可以了吧？
2: 青花瓷。
1: 哎，对。
3: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知道怎么领吗？关注我们的。
2: 再说一遍吗？
1: 对，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老
1: 山九二”。
0: 关注“老山九二幺”。
1: 对，不关注也行啊，在后台发个消息，
0: 不行必须关注
1: 啊。好嘞，回复“红包”，然后会给你个链接，然后点开之后把你的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对，金额填6.66元，选择头号玩家这个节目就行了，好吧？
2: 好的，好的，
1: 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抓紧时间去领啊！
1: 对对对啊！听一下副歌。哎，好听啊！来，继续勇敢的心，你好，勇敢的心。
0: Hello，
4: 你好，主持人。
1: 哎，
0: 勇敢的心好，
1: 好，
0: 假期怎么过的呀？
4: 假期在家陪孩子，
1: 陪孩子啊，可以啊，
0: 宅家七日游。
1: 对，来，准备好，听好这一首歌啊，加油。
4: 好，好，好。

0: 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1: 恭喜，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3: 没错，
1: 喜得麒麟啊，再见，
3: 拜拜。我懂了。
1: 你懂什么了？
3: 就是今天咱们问大家，就是去哪玩去哪玩去哪玩，应该不出意外的话，大家都是近郊或者是周边的省份去逛了逛。
1: 哦，怎么了？
3: 因为像我那种什么在冰岛啊，在什么川西啊，在什么新疆的朋友，今天指定请了一天假，他们指定还没回来，
1: 太累了是吧？
3: 对，要在家休息休息。我那个冰岛的朋友坐飞机12个小时、嗯、现在还在天上呢。
1: 最近这段时间就13天的朋友啊，就比如说去什么冰岛川西然后去新疆啊这种啊，就是长距离自驾、
3: 嗯、
1: 不管他是自驾也好坐车也好，我跟你讲真的朋友们，你坐过一次你就明白了，真的是光说风景好啊，吃的苦是一点不讲啊。
3: 大家可能真的就是哈、嗯、
1: 光说好啊，
3: 自己累别人也要累一
1: 点，别的什么一点不说哈、啊、就咱吃这个苦不管别人也得来啊。
3: 我悟了。
1: 来，不吃金针菇早上好。
3: Hello。
1: 早上好。
4: 过生日是有这个幸运 buff 加成啊。
1: 哦，
3: 你今天过生日啊？
1: 哎呦喂，你过生日
3: 10月8号的生日。
1: 哎呦真好哈、啊、这个确实是啊。
3: 今天不给自己放天假
4: 啊？
1: 你生日能给自己放假吗？
4: 生日快乐。
1: 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啊，
3: 太乐了。
4: 谢谢谢谢。
1: 来，你喜欢听谁的歌？你说你讲啊。
4: 胡歌的
1: 啊。胡歌的啊、哦、可以啊，没问题啊、嗯、来，胡歌的啊，
3: 胡歌的歌也蛮好听的。
1: 对，来，加油啊，加油。
3: 这首很轻松，
4: 直接说吗？
1: 什么？
4: 直接说吗？
1: 啊、
3: 直接说、啊、当然。
4: 来，现在听一会儿。
1: 什么歌？
4: 六月的雨。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另外生日快乐啊。
3: 生日快乐。
1: 挂了电话就去领，别忘了啊、嗯、再见，拜拜。
3: 拜拜。
1: 礼物给不了了，给个小红包啊。
3: 是。
1: 好了，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有兴趣一会儿欢迎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我们一会儿见啊。

0: 意。其实中海青云万里其他的应该都没啥问题，然后就是一个是靠马路，主要是这个噪音的问题。您自己考察过了是吧，王明君？
1: 对，我已经是看过了。建海路是到它的南边是吧，在小区的南边。
2: 路，你说的路吗？
1: 啊，对，镇海路是小区南面那一栋嘛，因为我们考虑的是靠着镇海路的一座洋房。
0: 啊，
2: 嗯嗯，对，南面没事。
1: 啊、
2: 我说的浏阳路是
1: 北
2: 侧、
1: 啊、北边。
2: 对，如果你考虑南
1: 边
2: 就
1: 有那个大烟囱。
2: 对
0: 对，
2: 主要就是大烟囱这个。
1: 最后有规划说是要建公园或者是什么？不是。
2: 对，他有规划说是要拆走，但是就是还得需要点时间。
0: 对，
2: 他不可能说立马就挪走了。
0: 就是有时候我们，你说
1: 现在是就是那个烟囱呢，已经就是废弃了，是吧？
2: 对对对，现在已经不用了。
0: 那浩南，你了解到的就是这边的规划现在到什么程度了？或者说，只是说规划阶段呢，还
2: 是
0: 啊？
2: 只是规划，目前就是还没有说去再拆什么的。对，只是规划，现在
0: 就是实质性的其实还没有开始，是吧？
2: 对对。
0: 王明，你应该不过市区吧？就是那边。大概率啊，很就是它不可能再怎么样，但是呢，具体比如说什么时间才能拆，什么时间建成公园，这个就比较难说了啊。这个确实有时候规划也会变，这个你要有一定的预期。你比如说，即使它将来仍然维持这个现状，你也能接受，那你就可以考虑啊。好吧，王美女啊。
1: 我还想问一下，就是同类型的，就是同品质的小区有推荐的吗？考虑新房或次新房。然后最好是隔着宁安路小学近一点，然后在地铁线上。
0: 嗯，哎，是不是还有一个？哦，
2: 对，北侧的话，宁安路北边还有一个，就是都新朗月。
0: 啊？
1: 嗯、
0: 都新朗月吗？
2: 保利区，对，都新朗月也可以看一看，就是在。
1: 都新朗月好像没有140平的，是吧？都是小。
2: 有140的。
1: 140是一梯一户的吗？
2: 那个小区是的，有。这个大面积的是一梯一户的，然后它有小高层，然后也有高层，主要小高的话就是135、152的。
0: 哎，不是离那个青云万里不远、
1: 哦、
0: 还有一个叫什么来着？没有吗？
2: 是中环乐府吗？
0: 哦，好像是哦。
2: 对，那个稍微距离会远一些。
0: 嗯，好的，嗯。
1: 哦，那都新朗月有小就是洋房的那种性质吗？
2: 没有，它是小高层，
0: 小高层，
2: 一梯户小高。对，
1: 朗月这边是精装交付还是毛坯交付？
2: 精装修的，全系精
1: 装
2: 修
1: 的。
0: 嗯，
1: 那这两个小区推荐的话，哪一个会好一点？
2: 嗯，就是第一吧，怎么说呢，就看你是想要什么样的产品了。第一，对吧，你一开始你看的万里的话是洋房，然后都新朗月吧，这边它没有洋房产品，就整体的密度会大一些啊，对吧，主要还是看你这边。然后如果方便程度上其实两个差不太多。
0: 嗯，单纯的话我个人更推荐，觉得王明你可能青云万里还是更合适你，可能您就是关注一下那个你介意的那个，还是介意那个东西是吧，你可以再关注一下它的进展。
1: 嗯，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吧
1: 好
0: 啊，
1: 好
0: 嘞、
1: 哦、好嘞、
0: 哎、感谢参与、哦、哈，再见啊、
1: 嗯、好，
0: 感谢。好嘞啊，老山九二幺安家青岛，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大家也可以随时记一下浩南的电话啊，183-6621-3372 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国际名都这个小区怎么样，想在崂山育才买一个学区房，预算想控制在150万以内，买个两室的，不想花太多的钱，越便宜越好，推荐这个小区吗？越便宜越好的话，你倒不如买一个更小的，直接更便宜的，是吧，浩南啊？
2: 对，如果说真是你要是说就单纯落户的话，确实是这个小区买个套一的就行，80万、嗯、70-80万以内，对吧？买个套一，但是我估计应该他要两室的吧，大部分可能就是说
0: 住，
2: 也有可能住、
0: 啊、
2: 对，因为毕竟你买个套一的话你还得租房子，你两室的话一家三口如果说孩子上学的话自己住就行了，不用再折腾了。
0: 那你比如说150万以内两室，除了国际名都，周边还有别的推荐吗？
2: 嗯，它周边说实话，如果说你要靠着学校近的话，150以内也就是国际名都，其次的话就是康城，康城的话、
0: 嗯、
2: 你得挑户型，它的这个也得碰房子，因为康城相对来说现在你可能目前在售的其实就是90多平的， 也是150成交，但是目前在售的可能这个房源价格相对来说会贵一些，就是。

0: 需要等一等啊，需要碰这种二手房啊，康城也可以选，正好卡着预算150左右的成交，反正成交价就是前段时间成交了3-4套了啊，基本都在150左右。
1: 嗯，好的，行，那就是国际名都跟康城可以考虑。好，这位朋友说，紫悦上府这个小区能买吗？为什么交房这么长时间了还没有卖完？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一直犹豫要不要下手买这里？那浩南，你给推荐一下啊？这么长时间没卖完，他担心是有什么问题吗？
0: 确实这个小区真是，这个从23年交了房之后到现在，其实一直也没卖完。为什么呢？其实这个小区啊，第一吧，他们老板啊，这个老板确实是真是不差钱儿，因为他们拿地的时候吧，是全款拿地。你像很多开发商，他都是贷款，就是跟银行做抵押拿地。
1: 对，
0: 因为他得快速卖了，清了之后得还银行的这个钱啊，要不然的话他也有这个利息嘛，对吧？所以说吧，他们会卖的快一些。这个开发商吧，也不是说急着用钱。第一，他当时这个心态上不太一样。第二吧。就是他们的销售确实挺拉胯的，就是他们的整体的一个运营销售等等吧，就是说就是卖，当时就是比较那种佛系的那种
1: 啊，
0: 就所以说吧，导致这个项目也卖的不是特别好。
1: 那我就想问一下，他不是说因为定价太贵了是吗？
0: 原先也是贵
1: 啊，原因也是贵，
0: 最早的时候也是贵，因为就是佛系嘛，它价格高，就是比周边的一些竞品楼盘价格定的都要贵，当时一度卖到4万加，就是这个价格。因为他就是为什么他有这个信心呢？就是因为他当时这边建了个合肥路小学，就是学校啊，卖学区房嘛。现在的话，现在这个价格也比之前便宜了很多。你像之前买的话，可能500多，现在的话350多到400之间啊，你都能买。
1: 哦，那本身就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啊，各方面其实是没问题的，对吧？
0: 对，它其实这个小区的整体的园区啊，包括它的楼的外立面的这些，因为外立面是用的铝板，然后周边很多大部分都是真石漆的，就是同样竞品的很多真石漆的多一些，然后再就是它的这个公摊，同样是这种20多层的公摊，它的公摊只有19.5%，其他的大部分的公摊都在24、25%左右那种高层，再就是它的装修柜子什么都是做的很好，但唯一一个缺点吧，还有一个缺点就是这个小区的户型。户型是它的硬伤，就看你能不能接受。因为现在的新式户型都要比它好，因为它是这种中间户大套餐还带连廊，然后边户的话是这种东西客厅的。你只要能接受这个户型，我觉得这个小区是值得考虑的。品质是没得说。
1: 那它现在一直就是它佛系，所以说它价格还是比较高一点。它要不要再等等呢？你觉得？
0: 其实这个小区的话还有房源啊，就是说它的北区9号。如果不着急的话可以等，我觉得价格说不定还会有惊喜啊。如果着急住的话，那你可以买9号楼的楼王，现在价格相对来说已经还算是比较可以的，或者是你考虑二手房也行，
1: 是
0: 说不定有着急卖的业主，因为也有二手在售了。
1: 好的，行，好的，来，这位朋友你可以确定一下，我也觉得可以再等等，既然他这么佛系嘛，是吧？那么二手房出来之后可能有压力，他也许调价，或者你等二手房，好吧？当然了，我们节目今天的节目差不多就到这儿了啊，然后大家最后再记一下浩南的电话，浩南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好的，大家可以记一下我的电话啊，也是微信18366213372，18366213372。
1: 微信也是这个啊。好嘞，那再次感谢浩南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我在送你。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radio，your sound，your love，your
2: life。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

0: 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
2: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假期之后的第一天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九二幺，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我们又见面啦。
2: 很久不见哈。有朋友呢，今天早上我在直播的时候呢，来直播间特意说、哎呀，上一次还听伟超说要有十几天不见了，结果
3: 一眨眼的功夫。就又见了、
2: 这十几天过得真的好快好快哦，
3: 真的，我感觉就是过到10月3号的时候其实还没有什么感觉、但一旦过了4号5号，就开始觉得天哪，
2: 很焦虑，
3: 对
2: 要上班了，
3: 是的。
2: 所以最近网上最流行的是什么？是所有的人说韩国话是吧？
3: 对，那
2: 国庆、
3: 重新放吧、怎么唱的来着？我忘记了。
2: 重新放假啊！
3: 对对对对对。
2: 好了，重新放假呢，可能已经没有机会了，但是我们依然可以期待下一个假期哈。好了，谢谢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那电话为您开启88990921，88992921。此刻，如果您已经下班了，在路上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参与节目喽。
4: 88990921
5: 电话。
2: 来，今天的第一位朋友，1号线60号群的大陆蛋，你好。
6: 伟超，大葱好。伟超，你终于回来上班了。
3: 是的呀，终于回来了，想死他了，是不是？
6: 对呀、毕竟我是伟粉啊。
2: 哎呀，说的那话。
3: 哎，你不在的时候，大田跟我主持的时候，大陆蛋天天来。
2: 哦，每天都来。
3: 对，每天都来。
2: 那还说是我的伟粉。
3: 暴露了，暴露了！
2: 这男人的嘴啊，真的是骗人的鬼啊！
3: 好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来吧。第一题，请问，为了推动基本的卫生设施的建设，联合国将每年的11月19日设为什么纪念日？
6: 什么全什么卫生纪念日？
3: 不是
2: 卫生纪念日，
3: 不对，叫世界什么日？为了推动这个基本卫生建设，它叫做厕所日，世界厕所日，对，
5: 错了，
3: 好吧，
2: 好，再见，大卤蛋，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59号群返璞归真，你好，
7: 喂，伟超大葱，上班快乐，
3: 上班

0: 快乐，
1: 国庆快乐，
0: 国庆快乐，国庆快乐，国庆也快乐，过去了，
2: 假期反正是结束了啊。嗯，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哪座雪山被称为雪山太子？
1: 玉龙雪山。
2: 玉龙雪山吗？啊哦，
1: 不就知道这个雪山，别的不知道。
2: 还有一个，太子是梅里雪山。哦，
1: 梅里，
2: 在云南。
1: 好的，好的，
0: 也在云南。
2: 拜拜，
0: 拜拜，
1: 好，拜拜。
2: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88990921，八八九九二九二幺。
0: 没错，我们再跟大家说一下游戏规则吧。
2: 好的。
0: 你看，对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第一关呢是必须要答对两道题，两道题获得的金额是6.66元，然后您可以选择接着往下冲，也可以选择就是。收手了。
2: 对，
0: 如果说你接着往下冲，第三关是18.88元，第四关是38.88元，第五关是66.66元，第六关就是921元。但是呢，如果你在某一关答错了，那所有的红包都清零了。
2: 是的，很多天没有答题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渐渐的失去了答题的那种手感。
0: 语感啊，哎，可以来练练了。
2: 对，要重新回归一下了啊，
0: 找找感觉。
2: 有请下一位吧。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二号线刘先生，您好，下班快乐。
4: 下班快乐，回车打车。
0: 哎，刘先生好。
2: 好，来，刘先生，我们接下来开始第一题喽，准备第一题，听好了。法国著名的海港城市，它的名字呢也出现在了法国国歌的名字当中，这是哪个城市？
4: 马赛。
2: 马赛，没错。
0: 第二题，请问欧洲东南部国家塞尔维亚的首都是哪一座城市？
4: 在黑的是伯伯巴。
0: 不是，塞尔维亚的首都五个字。
4: 比勒托利亚。
0: 叫贝尔格兰德。
4: 贝尔格兰德。
0: 对对对，贝尔格莱德，没错的。
4: 对对对对。
0: 好嘞，
2: 再见。
0: 拜拜，
2: 拜拜，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你好，一号线牛先生，你好。
5: 主持人，下班好。
0: 下班快乐，牛先生，假期去哪里了？
5: 菏泽吗？
0: 哦，对对对，回老家了是吧？啊，不对不对，
5: 不是，
0: 你就是特地去玩的，我想起来了。
5: 我是去参加婚礼。哦，
2: 有大学同学。
5: 没有，我的外甥女。
2: 哦，外甥女。
5: 对，
2: 外甥女结婚了。
5: 对，
0: 参加婚礼可不结婚了吗？
2: 那主要是外甥女结婚了，这你得多大呀？
5: 我32。
2: 明白，山东人辈分比较大。
0: 对对对，是。来吧，那你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巴洛克作为艺术形式最早从欧洲的哪一个国家发起？
5: 意大利。
0: 哎，没错，意大利。
2: 好，来第二题，听好了。请问祝融峰之高，方广寺之深，说的是我国五岳当中的哪座名山？
5: 华山。
2: 华山。祝融峰，它的最高峰是祝融峰的，是哪座山？
5: 是
2: 南岳衡山。
3: 时间到，
0: 好吧，
2: 湖南啊。好了，拜拜，
5: 好，
0: 拜
5: 拜，
2: 下一位。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你好，三号线刘美女，下班好。你好，刘美女好。
0: 刘美女，
6: 你好，是我吧？
0: 是你，
2: 是的，是的，是你。要听电话里的声音啊。
0: 哦，你姓李呀？
2: 姓李呀。
0: 哦，李美女，您是哪里的朋友？
6: 青岛的。
0: 哦，青岛本地的。假期有出去玩吗？
6: 对。
0: 去哪里了？
6: 331。
2: 哪里？
0: 哪里？
6: 就是 G331自驾那个边境线。哦。
0: 这么爽，那7天够你自驾的吗？
6: 停了几天假。
0: 哎呦，怪不得，你不会也就是连休了13天吧？
6: 对。
0: 哎呦，你跟伟超是同道中人。
2: 但是我没有去G331。
0: 是啊，这个 很美吧，现在应该，而且气温不是特别的冷。

0: 对对对，有点冷，就是长白山那块有点冷。哦，好了，来吧，接下来我们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嗯，准备好了，我简单点。嗯，请问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当中的南山指的是江西省的哪座名山？庐山。嗯，没错，庐山。
1: 第二题，请问动画片《海绵宝宝》中的海绵宝宝，他的身份是什么？
2: 身份，他是厨师。
0: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 继续。
0: 继续。
1: 哎，啊，继续。
0: 如果答错的话，你6块6毛6也就没有了啊。
1: 好。
0: 嗯，但是答对了可以得到18块8毛8啊。
2: 没错。
0: 好了，来，接下来请听好。
1: 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朝鲜半岛上留下的南北军事分界线被大家习惯的称作什么呢？三八线。嗯，三八线。恭喜你回答正确。三八线就33幺，就是再往南一点就到。哦，所以刚好又了解到，是不是？
2: 对，就是自驾三三幺之前做攻略做的。
1: 哦，所以正好了解到。
2: 没白去，这不刚好吗？18块8毛8到手了，继续吗？
0: 继续吗？
2: 不继续了吧，我怕下一堆答不对，下一道答不对。你知道怎么脸红包吗？
1: 不知道。
2: 你知道怎么脸红包吗？我给你讲一下，首先呢，你要关注一下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文字崂山数字921，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这两个文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填准确打进来的这个手机号码以及你本人的微信号，金额写18块8毛8，我们会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你先去把信息填好，我们的导播加你微信。
3: 好的，谢谢。
2: 好嘞，拜拜。
0: 好，再见啊，拜拜。
2: 88996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的孙美女，您好。你好。嗯，
2: 孙美你好，
0: 孙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呢？
3: 青岛的。
0: 啊，你去哪里了吗？
3: 上班，一天也没歇。
0: 一天都没有休息啊？
2: 那你们会调休吗？
3: 一天也不调，好吧，来吧，那我们答题吧。第一题，请听好。
2: 是，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人家，是啊，别戳人心窝子了，我们就答题吧。来了啊。第一题，请问手机大哥大的名字是源自于哪一位香港明星？嗯，
0: 哪个大哥？
3: 那个李
2: 叫什么嘞？
0: 周星驰，周星驰不对，正确答案是洪金宝。
2: 错了，好吧，
0: 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来一号线冯先生，您好。
4: 下班好，伟超大通。
2: 下班好，冯先生今天来的也挺早的，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在道教有一座名山叫做青城山，请问青城山在哪个城市？
2: 宜宾，宜宾，嗯，确定吗？青城山下，成都，哎，成都啊，拜拜。时间到，拜拜喽。88996921，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来。你好，
2: 3号线牛美女，你好，
5: 你好，牛美女，
2: 牛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0: 青岛的，也是青岛的，有没有出去玩啊？没有，回老家了。老家是哪里啊？淄博。哎呀，
2: 那你是更喜欢青岛多一点，还是更喜欢淄博多一点？非要问这种问题，都喜欢。
5: 对，要不然也不能来青岛。是啊，
2: 淄博绝对人老多了吧？
5: 嗯，对。
2: 天哪，又到了吃淄博烧烤的季节，我老爱吃，我已经经常去吃。
0: 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
2: 对，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啊。
0: 对呀，没有什么限制啊。嗯，准备好，
2: 第一题，请问，请问喇叭是对哪一种乐器的俗称？唢呐。哎，没错。好，第二题，请问航海家哥伦布他呢发现的新大陆指的是哪个州？美洲。嗯，美洲。
0: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
2: 好，
0: 那恭喜得到6块6的红包，在微信后台。 回复红包两个字领取啊，拜拜，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3: 88999021
4: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一号线四号群亮亮，你好。
5: 大同伟超，下班快乐，
1: 下班快乐，
0: 你也快乐啊，亮亮。亮亮是哪里的朋友？
5: 崂山区。
0: 哦，就是我们崂山区的朋友。
1: 嗯，
5: 对。
0: 那你假期期间有没有离开崂山啊？
5: 去威海玩了一圈。
1: 哦，
0: 仅此而已。
5: 对，
0: 因为我们崂山人说千难万难不离崂山。去不了太多天。
1: 威海前一阵那个无花果老好吃了，你知道吗？就躺蜜儿的，一挤全是流蜜。你有去吃吗？
5: 尝过几个。
1: 我还特地托朋友去威海那边买过
0: 啊，
1: 老爱吃无花果了。
0: 但我这在就是放假的假期期间啊，然后呢，我有听到有朋友说这个威海话
1: 啊，
0: 就是有在微信群里面嘛，
1: 啊，
0: 然后听到别人讲威海话，我觉得威海话真的好有特色。
1: 是吗？我没听过哎。
0: 就是他说，你旁边那个是你的男朋友啊。
1: 怎么那么像南方话？
0: 我学不来，我不会。有没有威海的朋友？
1: 可以在后台发个语音，我听一下。
0: 啊，威海的朋友，咱发个语音哈，在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的后台说，大葱是青岛最漂亮的女主播。
1: 倒也不必说一句大家擅长的这个方言都可以，
0: 啊、都可以，
1: 对
0: 吧？
1: 都可以，
0: 不用硬性要求是吗？
1: 不用不用不用，
0: 我是怕听不懂。
1: 听不懂咱俩猜嘛、
0: 啊、
1: 来吧亮亮吧。嗯，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雪花牛肉中的雪花指的是牛肉的什么成分？
5: 脂肪。
1: 哎，没错。
0: 好，第二题请听好。黄河流域与海河流域的地理分界线是哪一条重要的山脉？
5: 太行山。
0: 啊哦，没错，太行山。
4: 恭喜你，
0: 90921-88992921。
1: 没错，假期回来的第一天，朋友们还适应吗？也可以拿起电话参与进来了，
0: 因为确
1: 实、
0: 啊，
1: 对啊，确实已经7天没有参与节目了，我们也7天没有见面了，大家跟伟超已经13天没有见面了，所以说可以打进来参与参与，顺便跟我们唠唠嗑也是可以的啊。
0: 有朋友在后台说那个很扎古银不是漂亮的意思，不要拿出去乱说。
1: 真的？那是什么意思啊？
0: 该，嗯。
1: 啊，
0: 你那个朋友是乱教的、啊、
1: 可是我感觉他教得很认真，
0: 他这么就像很多人很认真的教别人说你形容青岛人长得好看就形容他是潮霸是一个道理。
1: 应该不会这样，我还很认真的学这怎么说来，扎古银
0: 啊，扎古银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1: 有没有来，有没有胶州的朋友啊，在后面跟我们说句胶州话，或者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扎古银是什么意思
0: 啊？赶紧问一下胶州的同事。
1: 可以可以，好了，那热线继续给大家开启啊，88990921打不进来，大家可以去打88992921。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好，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赵美女，你好。
6: 哎，你好，魏超大葱。
1: 下班快乐，赵美女。
0: 赵美女是哪里人呢？
6: 哦，烟台。
0: 烟台。
1: 哦，烟台的朋友。
0: 烟台有这个扎古银这个
1: 说法吗？
6: 嗯，没听过。
1: 我感觉烟台话跟还不太一样。
0: 嗯
1: 嗯，反正我感觉不太一样，因为今天早上我打车打到了一个
0: 烟台的司机，
1: 不是莱西的司机、
0: 啊、
1: 我说你说话跟我姥爷好像啊，我问他，我说你是莱阳的吗？他说莱西，我想想开车20分钟离得近，方言差不多也是正常的、嗯、来吧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啊，准备好了。
0: 第一题听好了啊，请问好莱坞环球影城位于美国的哪个州呢？
6: 加利福尼亚州。
0: 没错，加利福尼亚州。
1: 第二题，请问透过热成像技术观察，成年人在说谎之后脸上哪里的温度上升的最快？
6: 额头。
1: 额头吗？
0: 额头吗？
1: 嗯，你再猜一个。
6: 脸颊。
1: 不是脸颊。
0: 你看过那个匹诺曹没有？
1: 对，正确答案是鼻子。
6: 鼻子。
1: 哎，是的，是鼻子。好吧，感谢参与啊，拜拜。

0: 唐先生，你好。你好，
1: 唐先生好。哎，唐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0: 唐先生，你好。你好，
1: 唐先生好。哎，唐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2: 城阳。
1: 城阳的朋友，那你知道那个扎古营是啥意思吗？
2: 修理人呗。
1: 啊？修理人？
2: 啊。
1: 可是刚刚有个美女教我是说我漂亮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好吧，
2: 扎过不是修理的，扎过就要成。
1: 哦，啊，那他刚刚是乱教我的，咱们俩就相信了。
0: 啊，大家都说啊，扎过是修理的意思，是
1: 哦，
0: 修理人穿小鞋的意思。比如说这个衣服很扎过啊，
1: 哎，也有说这个衣服很扎过人，
0: 就是
1: 说这个衣服很好看，也有这么说吗？
2: 这我不清楚。
1: 好吧，好吧，
0: 这我也真不知道哎。
1: 来问的答题吧，第一题。第一题，请问，比如说啊，我们去西藏旅游，那么很有可能跟藏族的朋友们一起跳什么舞？藏族有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舞，叫锅庄舞。
2: 哦。
1: 嗯，锅庄舞，好吧，感谢参与啊，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4: 啊，你们好，大那个伟超大葱。
1: 晚上好，晚上好，张先生有没有出去啊？
4: 嗯，去了趟那个烟台那边。
1: 哦，也去烟台了，来吧，准备
0: 好
1: 了吗？
0: 啊、
1: 是。来，第一题，请听好。
0: 第一题，请问被誉为西湖之水、桂林之山的是广东省的那个景点？
4: 西湖之水、桂林之山，罗浮山？
0: 不是，广东省。
1: 嗯，
4: 广东省的景点，大亚湾？
0: 不是，这个景点呢叫做七星岩。
1: 哦，
0: 好了，
4: 哎，确实不知道。
0: 好了，
1: 好吧，
0: 再见，
1: 拜拜，
4: 拜拜，
0: 嗯，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1: 61号群刘先生。
5: 主持人晚上好，
1: 晚上好。
0: 哎，你好，您把扩音关一下好吗？声音太小了。
5: 嗯、好的，好的，嗯。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伟超，他在洗山药的时候皮肤发痒，那他可以用哪一种厨房的调味料止痒？调味料？什么？
5: 醋。
1: 哎，没错。第二题，
0: 还是要跟刘先生说一下啊，您现在正在参加我们的答题节目，所以您必须要把您自己的答案说清楚，不然的话我们真是听不见您的答案，没有办法判断您的能否得到红包啊。
5: 好的，好的、嗯、
0: 对，您是开扩音了吗？旁边有小朋友是吗？
5: 没有，没有。
0: 哦，那怎么听不
5: 清？估计是在地下室信号不太好吧。
1: 哦，好吧，
0: 好，那尽量捂一下话筒、嗯、然后声音大一点啊。
1: 嗯，第二题。
5: 好的，好的。
0: 好，来，接下来第二题，请听好。被称为文物之邦、鱼米之乡的是浙江省的哪个城市？
5: 温州。
0: 温州，不对。
1: 嗯，正确答案是
0: 浙江的绍兴啊。
1: 哦，
3: 时间到。
1: 好吧，刘先生，感谢参与。
0: 嗯，拜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陈先生，你好。
6: 你好。
1: 哎，陈先生好。陈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西海新区。
1: 哦，西海黄岛的朋友，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第一题，请问明朝郑和下西洋，他去到最远的地方是哪里？
6: 非洲。
0: 哎，非洲。
3: 啊哦。
1: 第二题，请听好。在我国古代啊，哪一种花曾经被当作刺客的象征？刺，什么花带刺？长得很美，但是它带刺儿。正确答案是玫瑰。

0: 好吧，
1: 好吧，
0: 拜拜喽，
1: 拜拜。
2: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我们看一下大家在后台说哈，他们说扎古营就是修理人穿小鞋的意思呀，还有说这个扎古可以说修理的意思，也可以说这个东西比较打扮人
0: 哦，
2: 我都听不明白，
0: 那肯定也是有这个说法的
2: 啊。还有说可能不是扎古营，是嘎古营。
0: 嘎古也是什么意思？
2: 就是指不好讨厌的人，可以说这个人性格古怪，难相处，或者小气吝啬。
0: 我已经忘记他说的是嘎古还是扎古了
2: 啊，那还是得听明白，你听不清楚我更不明白了。
0: 好吧好吧，反正学到了一个方言、
2: 啊、有朋友说他的这个意思就是啊，比如说这个衣服很配这个人，然后呢这个人穿上这个衣服啊变化很大。还有一层意思呢，就是说比方说孩子犯了错误，然后给家长惹麻烦了，就这个。然后呢你就说这
0: 孩子真能扎古营，
2: 真能扎古营。
0: 哦，了解了，两层意思、啊、
2: 对对对。
0: 嗯，
2: 还有朋友说这两个意思当动词的时候讲啊，那就是修理的意思，比如说什么东西坏了要扎咕扎咕，但当形容词的时候说啊，这个人变得很漂亮的意思。
0: 哦，那人家没教错。
2: 天哪，
0: 嗯，
2: 你们教州话，
0: 两层意思都有。
2: 你们教州话，
0: 反正感觉这个扎咕人不能随便用，万一用成了动词怎么办？对不对？
2: 啊，还有朋友说哈，作为地道胶州人就没有扎咕人这么一说，扎咕就是收拾的意思。
0: 那可能就是嘎咕。
2: 啊。
0: 我也忘记了，
2: 拿起来了。
0: 好吧好吧，来，今天热线继续给大家开通啊，88990921打不通，咱们可以去打88992921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有请热线里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0: 来吧，一号线九号群的宋先生，下班快乐。
6: 你好你好。
0: 哎，下班好，您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吉米的。
0: 吉米的、哦、
2: 吉米有没有什么说法？
0: 嗯，
6: 啊，扎古就是修理的意思、啊、
2: 吉米话就是这个意思。那有没有说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扎古营？
6: 那从来没听说过。
0: 那就是这个女孩长得还不错，一般都怎么形容啊？
6: 挺俊的。
0: 哦，挺俊的，这个我也能听懂、
2: 啊、
0: 这属于青岛话了应该是吧。来吧，准备好了吗？
6: 行。
2: 那个大梯一会还是说普通话哈、啊。
0: 第一题，请问唢呐它是诞生于中国的乐器吗？是还是不是？
6: 是。
0: 正确答案不是。
5: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2: 好，再见。
0: 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刘先生。你好。你好、
6: 哎、你好。
0: 哎，刘先生好。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6: 朝阳。
0: 成阳的朋友，
2: 成阳说扎古营吗？
0: 啊、或者嘎古营？
6: 嗯，没听过。
2: 那你是正宗本土成阳人吗？
6: 啊，对。
2: 哦，那你们平时怎么说？
0: 就是比如说夸那个人间这个衣服穿的特别好看，你们怎么夸？
2: 说大葱间特别漂亮，衣服穿真好看，一般怎么说？
6: 就说衣服长得衣服穿的特别。得体，很漂亮、
0: 哦、这么官方
2: 哦。成阳，
0: 成阳话这么官方。
2: 成阳说普通话呀。
0: 好吧，很官方、啊、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嗯，好了。
2: 来，第一题，请问始于北京南站，止于上海虹桥站的高铁叫什么？嗯，
5: 啊哦，
6: 2201
2: 啊，不是，
0: 没有这么的
2: 这条线，
0: 对，
2: 叫做
6: 京沪高铁。
2: 对，叫京沪高铁啊。
5: 啊哦，时间到。
0: 想复杂了。
2: 对，答案很简单的哈。
0: 嗯，
2: 好了，再见了，
0: 拜拜。
2: 来，下一位二号线邱先生，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哎，邱先生好。
2: 邱先生下班好。邱先生是哪里人？
7: 我是吉默的。
2: 哦，吉米啊。嗯
7: 嗯，吉米。
0: 吉米你们应该是听过扎古是吧？刚刚那个朋友听过。
7: 嗯，
2: 好了，扎不扎古都不重要了，别再扎古了。
0: 大题吧，来，
7: 那别扎古也行了。
0: 哦，第一题，请听好。

0: 说那个有朋友说那个别在那个扎扎固还挺好，那嘎固更没法听，嘎固说那个人抠啊，
1: 还
0: 小气不大方。
1: 那不说了不说了，来吧，第一题，请问在《封神演义》当中啊，哪个人物的标志性口头禅是“道友请留步”？
2: 那个申公豹。
1: 哎，申公豹。第二题。沈公豹，
0: 第二题，1867年，美国以720万美元从哪个国家手中买到阿拉斯加州？
2: 应该是复联之前那个俄国，
0: 俄罗
2: 沙皇俄国，俄罗斯，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链接，填准确你的手机号跟自己的微信号，金额写6.66元，懂了吧？
1: 好，好，谢谢。
0: 好嘞，拜拜。
1: 谢谢。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
0: 你好，一号线胡先生，哎呦，挂断了。来，下一位，3号线13号群，刘星。
5: 哎，你好，
0: 刘星好，刘星是哪里的朋友？
5: 我是城阳的。
0: 城阳的朋友，好，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请问祁连山脉位于我国青海省和哪个省的交界处？
5: 青海省和陕西省。
2: 不对。
0: 青海省和哪里呢？
2: 青海的旁边是陕西吗？
0: 有一点点距离。
5: 喂，是甘肃。
2: 啊，是甘肃啊。
0: 好吧，
4: 错了错了错了。
5: 好吧，
0: 下次再来。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下一位朋友，2号线53号群，哦哦，
2: 你好，
6: 微超大松，下班好，
0: 下班快乐哦！有没有出去玩啊？假期去干嘛了？
6: 看孩子呢，在家。
0: 哦，
2: 孩子多大呀？
0: 2月是不是啊？
6: 9个月。
0: 哦，9个月又记混了。好，来吧，准备好了吗？
2: 我发现你都是碰运气。
0: 胡说，我是用心在记。
2: 可是没有一个对的呀。
0: 这次是意外，下一次
2: 刚刚前面那个也没有记对啊。
0: 前面哪个啊？前面没有啊。
2: 说去那个淄博的，去那个什么
0: 菏泽，
2: 菏泽的也没有记对啊。
0: 主要是我跟大田搭档的时候，有10000位朋友都说自己要去菏泽，然后我就开启了这个随蒙模式，结果恰巧蒙错了。下一个绝对就对了，啊，不知道，我忘记了，大老师知道。然后上次就说，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菏泽有什么好玩，然后说了一下之后，大家都去菏泽了。
2: 菏泽看牡丹花呀，
0: 还有别的，好像还挺多的。
2: 玫瑰花也可以看，
0: 赏花去是吧？来吧，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在传说中啊，达芬奇花了12年的时间来画蒙娜丽莎的哪一个面部器官？
6: 眼睛？
0: 不对。
6: 嘴巴？
0: 哎，没错。第二题。
2: 好，第二题，请听好，请问麻省理工大学和哈佛大学，他们都在美国的哪个州？
6: 纽约。
2: 美国哪个州？
6: 华盛顿。
2: 哪个州？
0: 什么州？
6: 华盛顿州。
2: 哎呀，没有这个州。
0: 是不是叫佛罗里达州？
2: 不是。
0: 那叫什么？正确答案是，
2: 知道答案吗？
6: 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马萨诸塞州。
0: 哦，
6: 对，没听过呀。
0: 好吧，
2: 那怎么办呢？你重新读一下呗。
0: 等着去那儿看看。
6: 读不出来了。
2: 读不出来了，不想考麻省理工是吧？
0: 哎，可以让孩子考，9个月。奋斗的年纪，
2: 距离上麻省理工还有18年。
0: 好嘞好嘞，拜拜喽。
2: 你就跟他说，以后呢，长大了就记住去那个读哈佛啊。
6: 我想让他考国科大了。
2: 上哪？考哪？
6: 国科大
2: 啊，在
6: 湖南
2: 长沙是吧？
6: 对啊。
0: 妈呀，孩子9个月就开始定目标了。
6: 希望吗？
0: 哦，可以。
2: 那为国争光。
0: 是啊。
6: 对呀。
2: 而且国科大旁边好多好吃的。
0: 哦，这才是重点。
2: 而且国科大
6: 不用花钱了。
0: 这更是重点。
2: 你真能省钱，你9个月你就能想到这么大老远。而那我跟你说，你要考国科大不是那么容易考的啊。他对你的要求也很严啊。
0: 努力努力。
6: 我没问题。
2: 啊，你没问题，那就行哈。
0: 好嘞。
2: 你继续保持哈。
6: 好的。
0: 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3号线李先生，下班快乐。
2: 你好。
7: 你好，大松好，微超好。
0: 哎，李先生好。
2: 李先生假期干嘛了呢？
7: 不知道做了些什么事儿，反正乱七八糟，
2: 反正就过去了，
0: 反正就过去了，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是不是？
7: 对，但是
0: 感觉每天都在忙，但也不知道在忙什么。
7: 但是有个总结，就是肯定是比新年假期要好的。
0: 哦，是，
7: 新年
2: 我知道我干了什么，
7: 可能是很累，
2: 但是我不方便说。
0: 大家用脚趾头也能想到伟超干什么去了。
2: 怎么说呢？我今天见到大葱的 第一眼。

0: 我就跟大嘴，我说你这样，你摸一下我的手。
1: 嗯，起老茧了，就是这13天的功夫，伟超手上长了一个老茧，大家想想是干嘛用的？
0: 两个茧，
1: 哦，两个，
0: 大拇指一个，食指
1: 一个，不够使是吧？
0: 要这样，
1: 得配合起来。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用于酿酒的啤酒花基本都是什么性别的？雌性还是雄性？
2: 雄性。
1: 正确答案，雌性。
3: 错了。
1: 好吧，
0: 好，再见。
2: 好，下班快乐，再见。
1: 拜拜。
0: 下一位。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
1: 1分6。
0: 哎，
5: 你好，两位好。
1: 哎，下班快乐，1分6。
0: 来，准备第一题，听好。第一题，南美洲大陆南端与火地岛等岛屿之间的海峡叫什么海峡？
5: 麦哲伦。
0: 麦哲伦，没错。
1: 第二题，请问仰卧传球、肩上射门是哪一项运动的专有技术名词？
5: 什么？
1: 仰卧传球、肩上射门是哪一项运动的一个专有的技术名词？是一个球类，正确答案是水球。
3: 啊哦，时间到。
1: 好吧，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好，继续下一位二号线刘美女，您好。
6: 雷超大葱好，
1: 下班快乐，刘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6: 程阳。
1: 哦，程阳的朋友。
0: 你就这样忘了我们悠悠我先？你还说你用心的在主持这个节目啊？
1: 我问一下，悠悠我心是哪里的朋友？我忘记了，人家是老师教英语的，你看我都记着，对吧？
6: 啊，真的是
1: 没毛病吧？
6: 嗯，
1: 来吧，准备好了，第一题，请听好。如果说我们去墨西哥旅行，那使用的当地货币叫什么名字？
6: 啊，墨西哥叫什么嘞？很小众的，
1: 对，比较小众，两个字，
6: 不知道，
1: 叫比索。
6: 哦，
1: 比索，
6: 比索，
1: 对，
6: 嗯，
1: 好吧，拜拜，
6: 拜拜，
0: 嗯，拜拜。
4: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三号线七号群的
1: 望舒，
0: 你好，
7: 你好，你好，
0: 嗯，名字叫望舒，
7: 对，其实我不是为答题而来的，我就以前的时候答几遍答不通就算了，我今天我
1: 特别执着是吗？
7: 这个炸锅
0: 啊！为了胶州话证明来了。
1: 好，
7: 他这个炸锅，它不叫炸锅，它叫炸锅。
1: 什么？
7: 它叫炸锅。
1: 炸锅。
7: 哎，你用那个说的话就是炸锅。这个炸锅它有很多地方是用的，第一个它用在修理，是吧？
1: 哦，对。
7: 第二个，它用在治病，就是你去看病。哦，我也炸过饼，它用在人身上，就是一般是用在女孩子身上，就是你妈把你炸过的真漂亮，就是打扮的意思，其实。
1: 哦。
7: 就是这么一个。
1: 三层意思了。
7: 对，它有很多层意思，这个炸锅。
0: 其实修理也能理解，就是它可能本就是是不是有那么一层意思，就是它本身长得一般，但是经过了修理之后还可以。
1: 然后就变漂亮了。
0: 就炸锅
7: 了。就是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小姑娘出门，她妈打扮打扮，一出去别人，哎呀，你妈炸锅的，你真漂亮
0: 啊！就
7: 是这样啊，
0: 是不是说她不打扮的时候就一般？
7: 男孩子身上，男孩子身上就是男孩子调皮捣蛋，炸锅炸锅他。
1: 哦，了解了，
0: 哦，这还分男女啊，这个词儿。
1: 伟超少炸锅，大葱今天炸锅的不错啊，哦，了解了，多重意思，好，
7: 这多重意思，这个
1: 明白明白，
0: 太厉害了，胶州话那个
1: 真的
0: 博大精深，
1: 对对对。来吧，
7: 土话就是博大精深的。
1: 嗯，好，那我们答题了，来第一题。
7: 好嘞，好嘞。
1: 世界上一共有多少个时区？
7: 多少个时区？好像十几个。
0: 你不能说十几个，你要说具体几个。
1: 是
7: 11个吧？我记得是。
1: 这么少吗？
7: 啊？
1: 你再蒙一个。
7: 哎呀，我觉得我记得应该是，也就最多15个。
0: 正确答案是。
1: 正确答案是24个。
7: 我的天哪，好吧好吧
1: 好吧，拜拜，
0: 谢谢你的分享啊，再见。
1: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9日青岛近海浪高0.5米，水温23.1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3:20。

24分和下午的15:29，低潮时是上午的10:03和夜间的22:20。更多航线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简在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0: 关心，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老山921，这里依然是
2: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大家好，我是伟超。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来吧，我们继续为您开通电话88990921和88992921。
2: 没错，最后一个时间段的朋友了，不是最后什么，我在说什么？最后一个时间段的游戏答题时间了，很多朋友呢可能已经到家了。如果说您到家了，或者是坐在副驾和后排的小伙伴，仍然是可以参与进来的啊。开车的话就不要拨打电话了，我们行车路上安全第一。
1: 好，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3: 88990921，
1: 电话接通
2: 啦！来，有
4: 请二号线62号群小牛。你好，哎，伟超，大鹏，下班好。
1: 哎呦，小牛来了呀！
4: 对呀，
2: 好久没见了。小牛是哪里的朋友来着？
4: 啊，那您猜？
1: 他那记性，
2: 我之前问，我之前
1: 他都是猜的哈。
2: 我之前问过你吗？
4: 应该是问过，
2: 绝对没问过。
4: 那我说方言的话，你应该就听出来了。
2: 好，你说吧。
4: 你说我是哪来的？
1: 一点都听不出来。
2: 我猜你是城阳的朋友。
4: 我是青岛的。
2: 城阳也是青岛啊。
4: 那
2: 你再给我挖坑跳。
4: 那一句老话叫"城阳不是青岛"。
1: 那不能，
2: 那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啊。吓死我！你到底是哪里的？
4: 真是青岛当地的。
1: 哪里？
2: 青岛哪里呀、啊？
4: 青岛李沧区的。
2: 哦，
1: 李沧就散，
4: 那当然
1: 是散，
2: 记住了，我今天
1: 都散
2: 了。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好嘞，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成语喝西北风是出自于哪一部著名的作品？
4: 啊，
1: 著名作品。
2: 嗯，四个字。
1: 著名作品。
2: 著作。
4: 《西游记》啊，
2: 不是《西游记》，
1: 四个字，《西游记》是《
4: 西游记》啊，
2: 不是，叫《儒林外史》。
4: 哎呀，
2: 哎呀，
1: 好了，
4: 好吧，
2: 好吧，李沧的朋友，拜拜，
4: 好，拜拜，
1: 刚刚有点超了啊，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58号群的呵呵笑，
2: 你好。
5: 你好，伟超好，大通好，
2: 呵呵笑，晚上好，
5: 晚上好，
2: 嗯，已经到家啦，是不是到家了？感觉、
5: 啊、
2: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连接了哪几个大洲？
5: 亚洲，应该是
2: 还有哪里呢？
1: 怎么感觉今天答题
2: 格外的累
1: 啊？
2: 上班第一天不适应是不是？
5: 小长假放的太辛苦了
2: 啊！
5: 上班不辛苦，小长假太辛苦了。
1: 上假放假干嘛了？
5: 看演唱会了。
1: 啊、周杰伦
2: 吗？
5: 对对对。
2: 哦呦，是不是这七天的精力全都攒到了那一天释放？
5: 对，然后后面也不行、
1: 啊。我明白了，就是嗓子还没有恢复。
2: 抓重点
1: 了、嗯、啊！来，正确答案很简单啊，欧洲。亚洲、非洲，
2: 哦，
6: 时间到，
2: 好吧，拜拜。
3: 88990921，
6: 电话接通啦！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殷先生，您好，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2: 哎，殷先生好，殷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7: 我是青岛市的城阳。
1: 哦，对，
2: 对呀，没毛病。哎，城阳的朋友，
1: 下次我们城阳的朋友就说我们是青岛市城阳区、啊、
2: 哎，没错，来吧，准备好了吗？
1: 别让那些那个离场的朋友乱说话啊！哪都是青岛的、啊、
2: 哎，太阳历是以地球的哪一种运动周期为基础制定的历法？公转还是自转？选一个。
6: 啊哦，
7: 这个真不知道。
2: 公转自转，你选一个嘛。
7: 啊，公转。
2: 哎，答对了。
1: 好了，下次
2: 三秒之内，嗯，二选一，拜拜。
1: 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2: 小燕，
1: 小燕，你好。
8: Hello， 主持人好。
2: 你好，小燕好，小燕假期去哪里了？
8: 哎呀，山东游。
2: 哦呦，山东游，去周边了是吧？
8: 对。
1: 嗯，为什么不去远一点的地方？
8: 因为要带孩子。
1: 带不上票。
2: 也带孩子。
1: 票也很难买啊。嗯、
2: 是是是。
1: 嗯、
2: 来
1: 吧，
2: 准备好了吗？
8: 来。
1: 长江大桥是我国南北经济的命脉，请问长江大桥上的第一座大桥建在哪个城市？
8: 武汉。
1: 武汉。为什么前面要写这么长一串？意义在哪里呢？
2: 铺垫铺垫。
1: 为什么要铺垫呢？
2: 第二题，请问我国
1: 说几句话是吗？
2: 我国淡水资源总量最大的是哪一个省级行政区？我国。
1: 淡水资源哪个省最丰富？
2: 嗯，正确答案是西藏。
1: 嗯，
8: 错
9: 了错了错了。
1: 好，再见，
2: 拜拜，
1: 拜拜。
0: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6: 电话接通啦。
1: 来，一号线陈先生，您好。
10: 你好，
2: 陈先生好。
1: 你好，你好，陈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10: 吉米的。
2: 吉米的朋友。
1: 啊、哦，欢迎欢迎，准备第一题，题好。十九世纪末被称为琼州的是现在的海南省的哪个城市？
10: 海口。
1: 嗯，海口。
9: 啊哦。
2: 第二题，请问名句“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是出自于哪一部古典的文学作品？三个字的。
10: 《红楼梦》。
2: 不是《红楼梦》，文学作品。
9: 啊哦。
2: 它叫牡丹亭。
9: 啊哦，时间到，
1: 讲这个爱情上的事儿哈。
2: 嗯
10: 啊，再见。嗯，
2: 拜拜，
10: 拜拜。
0: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6: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王先生，下班好。
11: 你好，主持人好。
1: 嗯，你好，王先生，王先生在哪里？
11: 在市北。
1: 在市北区啊。
11: 嗯，
1: 您是青岛本地人？
11: 对，本地人。
1: 本地人，然后每天都在市北转悠，不去别的地方跑跑。
11: 市北李沧。
1: 嗯，
2: 就是单位和家。
11: 对，差不多。
2: 好嘞，了解了。
1: 我也是，我每天从李沧
2: 到崂山，
1: 崂山从崂山到李沧，
2: 两点一线。来吧。
1: 啊、不，我昨天去了胶州。
2: 哦。
1: 坐飞机啊。
2: 哦，对对对对对，天哪，我都忘记昨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
1: 然后我昨天从胶州回市区这边的话，我是坐地铁的，我第一次坐地铁。
2: 很方便。
1: 我第一次坐地铁。
2: 哎，是不是开了一个八号线？说
1: 本来就有，本来就有。
2: 哦。
1: 然后我以前都是坐那种什么顺风车啊，
2: 坐地铁很方便，
1: 或者是大巴啊什么的。后来我发现坐地铁是最方便的。
2: 老快了。
1: 畅达幸福，
2: 但是不是就是人挺多的，因为都往回赶，
1: 也还好，而且全程都有位置、
2: 哦、那很爽、啊、
1: 因为昨天青岛地铁加开了很多，
2: 八块钱，
1: 嗯，六块三、
2: 哦、一路畅达回家、嗯、真不错，真的出门坐地铁很方便，我现在去机场也坐地铁
1: 就很方便，确实、嗯、啊，来准备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从化学的角度来说，用醋去除鱼腥的过程实际上是哪一种化学反应？
11: 氧化反应。
2: 不是氧化反应。
9: 哦，
2: 你想想，他用醋去除鱼腥，他是不是做了一个
11: 中和？
2: 对啊，叫中和反应。
9: 哦，
11: 好吧，
9: 时间到。
2: 好吧，那祝你下班快乐了啊，拜拜。
11: 好好好，
1: 来下一位，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2: 王美女，你好。
12: 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王美女是第一次参加吗？
12: 不是
2: 啊，我、哦、之前也参与过。你听起来声音好小啊，您是哪一年的？

0: 92年的。
1: 哦，那你声音听着好年轻哎，比伟超年轻。
2: 胡说八道。
1: 来吧来吧，答题了，第一题请听好。
2: 我虽然声音比较老成，听上去比较老，但是我年纪还是很轻的。
1: 年纪小是吧？
2: 嗯嗯，03年的。
1: 好呀，03年属什么？
2: 属蛇。
1: 属蛇？
2: 不是属羊。
1: 哎呦，暴露了。
2: 讲错了，哎呀。
1: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有华东屋脊大陆东南第一峰之称的是哪一座山的山峰？
0: 太行山。
1: 不是太行山。
2: 华东屋脊、
0: 啊、华东泰山。
1: 泰山。不是泰山，它叫黄冈山。
2: 嗯，就是我这个假期就在黄冈山待了
1: 八天、嗯、哎，你不是有13天的假吗？你只待了8天。
2: 5天啊，武夷山1天，8天在黄冈山，
1: 反正都围着山。
2: 9天，4天在上饶，就我老家、哦、啊。
1: 好吧，
2: 嗯，拜拜，
1: 拜拜。
2: 因为我爸妈现在就在黄冈山
1: 、哦、
2: 黄冈山脚下。然后那天晚上我在别人家里，嗯，玩啊、
1: 哦，
2: 然后
1: 做这个手部锻炼，
2: 哎，做一些手部的运动
1: 啊、哦。
2: 然后呢，他们家是开民宿的，就有一个。嗯，
1: 哦，我听你讲过。
2: 没有，他们家就有是开民宿的，然后就有一个那个游客在他们家住民宿，然后呢当天晚上我在那里玩的时候呢还碰到了这个游客，然后当天晚上呢那个游客就去爬黄冈山了。
1: 当天晚上就去爬，可以晚上爬、嗯、
2: 所以凌晨3点钟的时候消防队就去找他了。
1: 真的，我也纳闷儿。
2: 你知道，因为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也说了，我们就老家全村加在一起不到100个人，就是他那个救护车和消防车去找他的这件事情，第二天全村都知道了
1: ，真是。村里没有秘密，我跟你讲。
2: 不是，是因为黄冈山是不允许自己私人去爬的啊，
1: 确实危险，不提倡啊，朋友们。
2: 啊，对对对，
1: 非常不提倡，不允许。
2: 他上去了以后，手机什么的都是没有信号的，
1: 那肯定
2: 找不到，完全没有信号。
1: 最后找到了，
2: 然后失联1整天24小时，然后他老婆打电话报警，然后警察就是派消防去
1: 找他。
2: 我跟你说，现在的这个消防啊很牛，
1: 嗯，
2: 他们有那种无人机侦探侦查的那种，
1: 哦，飞起来就看到
2: 了，飞起来，然后就能、哎、就很迅速的找到他，
1: 太危险了
2: 啊、嗯！所以野山啊。
1: 不要爬，
2: 还有这种没有开放的山啊，大家尽量是不要去爬啊。
1: 嗯，好吧，来下一位，第一题请听好。下一位朋友1号线周先生还没有请人家进来。
2: 你好，
1: 周先生好。
3: 哎，主持人好。
1: 哎，周先生是哪里的朋友？
3: 哦，我是在市北住。
1: 哦，然后呢，
2: 但是不是市北人，
3: 但是现在堵在崂山了。
1: 哦，
3: 崂山今天特别堵。
2: 在崂山工作。
3: 对对对，
1: 特别堵吗？你说的我好害怕、啊、
2: 我刚中间出去了一下，
1: 对对，
2: 非常堵，我们这楼下水泄不通。
1: 为什么？
2: 因为
1: 为了庆祝第一天上班，大家都出去吃好吃的了。
2: 不知道，反正楼下就只能用水泄不通4个字来形容。
1: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由于创建人喜欢动物，所以福特的标志被画成神似哪一种动物的形态？
3: 兔子。
1: 哎，兔子没错。第二题，
2: 请问富春山位于浙江省的哪个县？
3: 哪个县？绍兴。
2: 不对。
4: 啊哦，
2: 不是绍兴。
1: 哪个
3: 县？
1: 嗯，
3: 县
2: 啊。
3: 会稽。
2: 不是，是桐庐。
1: 哦，
4: 错了错了错了。
3: 没听过。
1: 好
2: 了，再见，
1: 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3号线下班好。
1: 孙先生你好。
5: 你好。
2: 哎，你好，麻烦你把扩音关一下，免提关一下、嗯、收音机关一下，
1: 调整一下。好啦。
5: 嗯，
1: 好嘞。您是哪里的朋友？
5: 青岛的。
1: 青岛本地的。
5: 嗯，对。
1: 好吧，来
2: 第一题听题了。请问全世界最大的教堂圣彼得大教堂位于哪个国家？
4: 嗯，啊哦，
2: 这个国家很小，名字叫梵蒂冈。再见、
1: 哦、
2: 拜
1: 拜,
2: 拜,
1: 拜。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2号线58号群云卷云舒。
6: 你好，大聪伟超好。
1: 下班快乐。云卷云舒假期去哪里了？
6: 哪都没去，
1: 就在家里
6: 待着。在家待着，
2: 家里养了鸡。
1: 种了菜，
2: 需要每天喂。
6: 好好好，
1: 在家里调整一下休息。

0: 休息，确实一放假大家其实不爱出门很正常，觉得自己家最舒服的。
1: 因为我父母现在就不太来青岛的原因就是因为家里养了鸡。
0: 哦，得照顾鸡。
1: 对，每天得喂。
0: 哎呦，
1: 我
0: 害怕，我
1: 说那个鸡比我重要。
0: 鸡需要喂，你不需要喂啊，你可以自主进食。
1: 然后我爸妈还种了很多菜。
0: 那很舒服啊，那种田园生活可以归隐山林了感觉。
1: 所以我觉得很舒服啊，要不然我不可能在那里待八九天嘛。
0: 是，确实舒服。
1: 来吧，准备好了吗？
2: 好，准备好了。
0: 第一题，请问黎巴嫩的国旗上有哪一个植物的图案？
2: 植物。兰花。
0: 不是兰花，它是一种松。
2: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雪松。
2: 雪松。
1: 再见。
2: 好的，好的，
1: 好
2: 的。
1: 好，我们还有最后的三分钟，结束我们今天节目。来，最后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想参与节目的朋友，抓紧时间。如果你想参加，请您抓紧时间，要不然就打不进来了啊。
3: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还剩最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想拨打电话的朋友们可以继续拨打88990921、88992921这两路线啊。
1: 是的，我们最后开通的这两部电话，也就是说只有您今天想参与的话还没打进来，现在就可以打，要不然呢您只能等到明
0: 天
1: 再来参与
0: 了。
1: 另外明天呢是周五了，欢迎大家呢在周五的下班路上继续的在手机当中通过视频号的方式看我们的视频直播。
0: 明天还是得化妆，明天晚上要直播。
1: 你可以不化，
0: 哎，
1: 戴面具来吧。
0: 戴面具吗？会不会闷得慌？我刚还跟伟超说，我说明天终于不用化妆了，结果忘记了明天是周五。好吧，
1: 来下一位。来，你好，
0: 一号线的这位朋友，下班快乐。刘美女，
4: 你好。你好
0: 刘美，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听好，请问哥伦布他的冒险航海是欧洲哪个国家的国王赞助他的？
4: 不知道，猜一个吧。
1: 猜一个。
4: 加拿大。
1: 一个字不对。
0: 正确答案是。
1: 你再猜一个，三个字，确实是三个字。
0: 好，你再猜一个。
4: 意大利。
1: 一个字不对。正确答案。
5: 错了。
1: 西班牙。拜拜。
0: 好吧，拜拜。
1: 今天最后一位朋友。
4: 拜拜，打电话了。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最后一位77号群，明天旺旺，你好，
6: 你好，你们好，
0: 哎，下班快乐，
6: 下班快乐，
1: 抓住机会了，今天最后一位了，
6: 对，我是最后一个，
0: 来吧，加油，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世界著名的游轮泰坦尼克号，它首航的目的地是哪里？
6: 首航。
1: 就是泰坦，他就是首航就撞冰山了。
6: 不知道。
1: 就是泰坦尼克号，它的目的地是去哪里？
6: 泰坦尼克号的目的地。
0: 光记的那个 Jack Rose 是不是？
6: 对，光记的他俩人在那儿那个啥。
0: 你浓我浓。
6: 对。
1: 正确答案呢？他们去的是纽约啊。
0: 哦，
6: 好的，好，知道了，
0: 今天记住了，
6: 谢谢。
0: 好吧，拜拜，
6: 拜拜，
1: 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再次的感谢各位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呢是中秋国庆假期之后的首个工作日，所以呢，目前呢在晚高峰的时段当中呢，我们的车流量呢是明显的叠加了，并且呢增加了我们的这个返程的高峰。所以目前李沧和崂山的西部是目前整个青岛最为拥堵的，包括像重庆中路、黑龙江中路出现了大面积的拥堵，那么比平日市南市北的主城的最堵的格局有所不同。所以在这里我们要提醒各位，如果呢您行经到以上我们所说到的这些路段，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0: 好了，
1: 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聪，
1: 祝各位出行路上一路平安，我们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都不愿意结束，我还没有结束无止境的旅途，看着我没停下的脚步，已经忘了生存。

0: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92.1
5: FM92.1。
0: 92.1
5: FM92.1。
6: 杨基。

回响，这样的歌很少人会欣赏，这一首歌无关儿女情长，只献给我家那两个可爱的姑娘，她们在我心里最柔软的地方。虽然我总是身在远方，我生命里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算了，回家吧。
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0: 什么？你说。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

绕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过这首歌的对应的那个韩剧、
1: 嗯、
0: 啊，当年那个韩剧非常非常的有名。
1: 那肯定啊，就是那个就是哭惨了、哎、
0: 就是他老惨了那个剧啊。这个今天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非常厉害的一位作词人、
1: 嗯、
0: 啊，他叫做谁，
1: 他叫做徐世珍。
0: 对，他所作词的一些歌曲，包括像刚才看听到那一首，包括下面要听到的很多首歌都是一样的，非常的经典。
1: 嗯
0: 啊，包括说下一首来自于陈小春的叫离不开你。
1: 对
0: 啊，也知道以前是一位，对吧，陈小春也是这个苦情歌王子，
1: 哎，深深的依恋、
0: 啊、对啊。所以我们来听听看啊，今天他为这些歌手所作词的一些歌曲，包括下一首来自于陈小春离不开你。

0: 情歌。
1: R&B 的风格 ，R&B 的风格是悦动
2: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1: 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
1: FM 92.1
6: FM 92.1

0: 一到换季总是咳个不停，吃风湿胃虎皮素，300毫克高含量九大植萃营养磷脂型虎皮素，好吸收，直达细胞，纯植物精粹，舒养清畅，30天焕活，呼吸更畅快。921公众号回复虎皮素购买。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 AC。
2: 我们继续唱歌啊，还是一样的，一到四十，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今天早上呢，还是一样的，三天任意选择啊，已经第二天了，对不对？明天还有补拍一天。
3: 是的。
2: 所以随便唱，随便唱。
3: 唱你喜欢的，
2: 对，无论什么歌都可以，好吧，各位随意，清唱也可以，带伴奏也可以，都没有问题。
3: 对
2: 啊，我们找的是来自于黄小琥的
3: 没那么简单，
2: 一杯红酒配点音乐，
3: 真不错。
2: 朋友们，咱实话实说啊，你在家看电影的时候快不快进？咱说实话，
3: 那我肯定快进 啊。
2: 对，你看，这就是快进型的选手，
3: 并且我绝对不会用红酒去配
2: 啊。你会用什么？
3: 魔芋爽。
2: 来吧，我们听歌啊，各位准备好，我们也开始唱歌啦，各位加油了。

0: 我说实话，其实我看电影的时候不太会快进，但是我会有一个动作叫做不会那个就倍速。
1: 你会倍速？
0: 对，我会倍速，包括我有时候看一些解说也会倍速，稍微速度再快一点。
1: 那他们秃噜秃噜说啥你能听懂吗？有字幕啊，
0: 有字幕啊，你的眼睛跟得上字幕就可以啊。哦，你不是吗？我不行，我阅读障碍。来，我们来听听看群里朋友的演唱啊。首先是九二幺演唱会检票员28群的朋友，
2: 怎么会忘了情，让我

0: 情话不代表我没有想法。
1: 喜欢酸的甜的就是真的我。怎么这么欢快的歌，怎么唱的好像有一点点的还可以、啊、
2: 因为明天还要上班。
1: 十三年的碎石。
0: 你和我来自不同的人生，来自于陌路偶然的相逢。

0: 让我们有了心灵的感应。
1: 哦呦，
2: 这是许嵩的
1: 我
2: 吗？
1: 感觉应该是，
2: 这能是许嵩的？
1: 因为他总唱许嵩的歌。
2: 许嵩还有这种歌呢？
1: 你问到我了，我
2: 可
1: 确
2: 不
1: 实也
2: 啊，
1: 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2: 搜一下哈，我这个人好奇，你知道
1: 好
2: 吗？
1: 奇。
2: 好事儿，我得
1: 哎呀，
2: 看
1: 指
2: 看。

0: 李健的，这人间共鸣，原来他今天换人了。你看，哒哒哒哒哒啊，这首，哒哒哒哒哒，你还。
1: 我就感觉不能像许嵩的咬字都不对，他这首歌咬字很清晰。你从这儿看出来的？来，下一位啊，葛乐凡。
2: 一颗爱你的心，时时刻刻为你转不停，我的爱也曾经深深温暖你的心灵，你和他之间 是否已经有了真感情别隐瞒，对我说别怕我伤心。
0: 好听啊，来下一位，迅猛的歌曲叫做如果可以，这首歌最近很火吗？听听看啊，这首歌如果可以。

0: 哎呦我天哪，
1: 这首歌真的挺难的。
0: 哎呦，这歌唱完你嗓子还行吗？我天哪！我跟你说，我在 KTV， 我但凡唱这个之后呢，我整场我就歇息了，
1: 你就喝水了，
0: 我就休息了。我就往后一躺，我就啊再见啊，可以了，我今天的表演到此结束。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真的是你歌手
1: 很厉害。
0: 所以歌手有时候他能一下这种状态唱一场也确实是挺厉害的啊。来，下一位是廖小军大龙，听一下啊，淋雨一直走。

0: 就应该世道阳光，
1: 就应该真等等
0: 等的山说，不记词儿。
1: 你看看，
0: 你看怎么不唱完呢？
1: 这要让你，这要让你接歌，你这不就输了吗？
0: 确实，我真不记词儿，
1: 我也不记。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听啊，来自于 K 歌，二学的朋友，这是中年樱木唱的这首歌，叫《K 歌之王》。
0: 哦哟。声音有点小。

0: 去。
1: 什么歌？
2: 我不曾爱过你，我自己问自己。
1: 熟悉吗？
2: 我不曾爱过你。
1: 不对。
2: 我自己问自己。
1: 不对。
2: 啥歌呀？
1: 最出现在了最后的两个字当中，叫做陷阱。
2: 哦，陷阱。好嘞。
1: 来，丑八怪，28群的朋友。

0: 哇哦，
1: 好听，可
0: 好
1: 以啊。
0: 听。
1: 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四群的朋友，我们来听听看啊。首先是一妹翩翩唱的这首歌，我们来听听看啊。

0: 好好听啊，
1: 唱真好啊。
0: 是啊，一脉翩翩的，就是声线变化好足啊。
1: 哎呦，女孩对我说，
0: 好好听，
1: 好听，好听。来，下一位啊，徐唱的这首歌叫《太阳》，听一下啊。

0: 觉得他们是怎么唱的？就是你的他就能唱上去，你说是怎么？这是与生俱来的吗？是不是？
1: 主要是吧，就是我是绝对不会选择这种这么高难度的歌来挑战的。我就是那种很简单的歌，
0: 一闪一闪亮晶晶。
1: 当我还是一个懵懂的女孩，
0: 一道爱不懂爱，从过去到现在，
1: 是是是
0: ，See me fly， 那很高啊。
1: 那我就只能唱前面。
0: 后面给谁？
1: 后面给交给合唱
0: 哦，
1: 伴唱。
0: 你是喜欢别人有跟你一块合唱的那种？
1: 对
0: 呀，
1: 对呀，对呀。
0: 哦，行行行，我不行，
1: 必须自己 solo。
0: 那肯定啊。来继续啊，下一位，司马奔腾。
1: 哦呦，
0: 这是你从哪录的吗？还是你自己唱的，然后录下来的？
1: 这感觉像是那个在湖边遛弯儿。是吧、
0: 哎啊、
1: 你最近你知道那个大明湖畔的那个萨克斯大爷火了吗、
0: 哦、对对对，那个很火。
1: 小苹果，他说我这辈子最讨厌跳的就是小苹果。
0: 嗨，我跟你讲，人啊永远经不住别人的赞美。
1: 然后旁边那小姑娘说，大爷您这小苹果吹得真好。大爷说再来一首。
0: 哦，现在都开始吹那个什么那个柯南，
1: 噔噔噔噔，
0: 对，真去柯南了。我跟你说，真的是，要不说你以前听大爷，你得买票，你开玩笑，真的是。
1: 小湖边藏龙卧虎，
0: 确实。来，最后一位啊，牧师 Love Song。

0: 哦，哎呦 ，R&B 唱这么好，
1: 可不嘛？
0: 这小转音，
1: 嗯、
0: 哦，这首歌
1: ，Love
0: Song，、哦哎、可以好听啊！来，上回来这玩游戏了，也感谢各位的演唱，唱的都非常非常棒。明天还一天啊，后天到了下周之后呢，歌单就重新刷新。
1: 明天还上班啊，嗯、朋友们，
0: 你
1: 别觉得上班今天就不上了，
0: 你上，
1: 他们不上吗？
0: 不代表人家也要上。
1: 那我哭一会儿。
0: 来，今天我们后台是一款洗发水，这款洗发水是胖东来。那胖东来这个就不用讲了哈，他们的选品啊，他们的品控来说一直都很严格。
1: 是的。
0: 那这一款呢，是进入到胖东来他们的选品体系当中的，叫 NK 啊、很厉害，线下专柜呢10000加以上，品质也可以放心。而且呢，我们今天上的这个呢是新升级的，也就是胖东来在售款，因为有很多网上打着这个胖东来招牌的这些，其实他们在胖东来其实已经没有在售了。
1: 对，
0: 就是以前卖过，但他现在、
1: 啊、售过，
0: 对，他以前是吧，就跟什么阳澄湖大是吧，过水也算是吧，但不是啊，我们这一款呢是正儿八经的，他们现在还在售款，
1: 是的，
0: 里面是有的。
1: 对，并且帮各位呢选择了三种选项，一个呢是大油头，就是你头发特别偏塌，然后男生喜欢用那种清爽型的，
0: 对，
1: 可以选择呢这个茶树精油款。还有一款呢是中枯头发，就你头发呢反复烫染特别的枯，选择橄榄款。还有那种呢就是发尾很干，喜欢那种就是分叉毛躁，